0: 知不知道呢？
1: 啊，
0: 知不知道你？那个哈拉姆的必须得出来，知不知道呢？是父亲，这些叔叔可能人都特别的花边，花边的老斯蒂宾。那我给我的，一边特别是知不知道呢？怎么？啊，知不知道呢？